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片、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放
3: 心。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

0: 或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0: 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排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
1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6: This is 98.5.
1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4: 信赖的温暖调频，
15: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4: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8: 98.5。
1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由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0: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2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

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费翔，中国人心目中几乎人人皆知的国民偶像，华语乐坛最具个人魅力的艺人，娱乐圈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帅男人，是国际级的巨星。费翔是外形与内涵兼具的歌手，华语歌坛实力派的唱将，有扎实演唱功力的百老汇演员。同时，费翔也是一个很真诚、有修养、有魅力、感情丰富的男人。曾记否87年除夕春晚舞台，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和这首《故乡的云》，费翔叩开了十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几乎无法替代的地位。

故事里的故事是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片尾曲《故事里的事》，后来收录于戴娆的专辑《锦上添花》之中，更名为《故事

风中的承诺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由吕国梁作词，马四、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当中。风中的承诺是电影《英雄本色3》的片尾曲《夕阳之歌》的翻唱版本。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Oh no！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和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般说来啊，通俗歌曲的歌词也是通俗的，但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却不然，它像一首格调高雅的朦胧诗，由奇幻的意象和痴迷的情感交织而成。这是一首苦涩的恋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一意象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愁苦的情韵。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这是极言爱的痴迷和苦涩啊！整首歌曲就是对这种痴迷而苦涩的爱的反复渲染。

曾记否，苏芮发行的普通话专辑《台北东京》，主打曲《跟着感觉走》成为其代表作。这歌词儿“跟着感觉走”不仅在内地的小品中被引用过，而且成了很多年的流行语，甚至影响了一些年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1: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三十集。
6: 我说老耿啊，咱们换个思路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自己出经费，出人员啊，出装备，出场地，给他们做科研实验呢，让他们当做自己的课题来研究啊。反正三十公里啊，我们有车，对吧？车接车送，招待所再布置的好一点，愿意住你就住，不愿意住我们往回送，怎么样？大家说说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7: 这个嘛，我觉得有道理啊。
8: 主意好是好啊，哎，但是他们陆院会同意吗？人家也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嘛。
6: 这个你放心啊，他们呢没有不同意的。我问你啊，你说他们的学员毕业了去哪儿？他们就不往我们大队送人了吗？哦，他们还是不打算和我们军区情报部门打交道了。侦察业务也就是这么几个单位，他们教员呢心里边明白着呢。你看吧，我敢保证他们不仅会同意，而且还带着学生来实习，好让我们多要人，你们说是不是？我们需要干部啊，我们太需要年轻的有文化的内行的干部，这是双赢啊，同志们，这步棋啊一定要走好啊。我敢肯定地说，如果走好了这步棋，对我们大队的建设影响是非常深远，可以说如果成功，那么狼牙大队的历史将会改写，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历史将会改写。
9: 大家认真地听着。
6: 哎，嘿，我说都那么严肃干嘛？好了，常委会结束，都走打球去。我跟你们说啊，一连那几个小子又痒痒欠收拾了，上次还跟我叫嚣说裁判偏向我们常委队，这回啊我看得给他们点厉害尝尝了。
9: 篮球场上，何志军和那些大小伙子一起冲撞抢夺，身手还是那么敏捷。
10: 红队得分。
11: 好，

0: 手榴弹在远处炸开，田小牛被震了一下，赶紧捂住耳朵。
1: 妈呀，硬是响啊！
2: 切，还没打四十火呢，那也更响。
1: 你打过？
2: 没，不过电视上见过。
3: 看见没有，实弹就是这样扔。我不要求你们远，不要求你们准，只要求你们扔到安全范围以外。第一次投实弹，大家都别紧张啊，只要扔出去就可以了。
1: 班长，我还是有点紧张。
4: 真熊，我跟你说啊，我第一次扔的时候啊也紧张，不过现在习惯了，没事，就那么一下，然后啊你就卧倒。手榴弹呢，从引子开始到爆炸有3.5秒呢，我和你林班长就在两边，一边啊一个，要是脱手的话，我们马上捡起来就扔出去了。

0: 跳立刻加快了。
1: 班长，你们就在我边上吧。
2: 对，走吧。
0: 田小牛又看看乌云，在自己的另外一边，于是他安下心来。
3: 头爸，屁事儿都没有啊。
4: 乌云笑着点着一颗烟。
3: 干部不在啊，我抽蛋，真的没事，走吧。
0: 看见乌云班长还在抽烟，田小牛跳得扑通扑通的心就放下了。他握紧手榴弹，拧开后面的盖子，把扣环套在小拇指上，一切都按照动作要领默默地做起来。
2: 你自己觉得什么时候可以了就投啊，我们也不会催你。
0: 田小牛左手摸摸心口，右手抓紧手榴弹向前跑去。手榴弹出手了，田小牛赶紧握倒，呆呆地看着黑色的手榴弹在空中一个漂亮的抛物线旋转着去亲吻地面。一团黑色的硝烟起来，可以清楚地看见弹片飞出来。田小牛只觉得身下的地面忽然地颤动了起来，脸上布满了很多的灰尘。
1: 没事儿，我没事儿，扔出去了，炸了。
3: 行了，你下去吧。
1: 班长，这下我给我们村写信可有的写了，我都扔真手榴弹了。
0: 田小牛回去的时候很幸福，同班战士董强却一脸不屑地看着他。
5: 我说啊，好玩吗？
1: 好玩。
5: 赶紧玩，回了农场啊，种地就玩不了了。
0: 田小牛不吭声了，这个时候他不想吵架。
2: 董强出列。
5: 到。
2: 精神面貌不错，紧张吗？
5: 报告，不紧张。作为一个特战队员，投弹呢是基本科目，我会漂亮完成的。
2: 行，去吧。
5: 嗯。
0: 林瑞和乌云还是一人站一边，董强自信地拿着实弹，拧开盖子套上扣环，他起步开始助跑。林瑞和乌云都没当回事儿，都很相信他，觉得这么简单的科目他不会有事情的。董强助跑到投掷线旁的时候，脚下突然被土疙瘩一半向前栽倒了，手榴弹一家伙就脱手了，冒着青烟的手榴弹就在他面前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打转。林瑞高叫一声，飞身上去一个鱼跃去抓手榴弹，没想到乌云比他更快，一把抓起手榴弹大步向前跑去。
2: 乌云让！
0: 乌云跑了几步甩手出去。手榴弹在空中炸响，林瑞睁大眼睛张开嘴却无声，乌云没来得及卧倒，站在硝烟不远的下面摇摇晃晃。
2: 乌云，
4: 军区总院的大门径直冲进了一辆披着伪装网的大屁股吉普车，林瑞和五六个老兵抬着血肉模糊的乌云从里面下来了。
6: 乌云，乌云，你醒醒，你不能睡着，你必须醒着，我命令你。
4: 乌云始终是半睁着眼睛。
6: 让开，
1: 让
6: 开，
1: 都
6: 让
1: 开，
6: 让开，快让开。
4: 凶神恶煞一样的老兵冲进了大厅高喊着，他们的迷彩服和身上的血让所有的人都赶紧退到墙根去。接着抬着担架的护士们冲了进来，林瑞追着担架一直到了手术室的门口，护士们拦住了他。
6: 他是我的兄弟，他是我的下铺。
4: 看林瑞就要打人了，几个老兵上来急忙抱住他。
6: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4: 护士赶紧进去了，手术中三个字亮了起来。
7: 好了，都报一下自己的血型。
6: 我是O 型，万能输血者，冲我的。
7: 你嚷什么？给我安静，这是在医院。
0: 林瑞喘着气安静下来，其余的老兵也赶紧报血型，有 AB AB， 总之是齐全了。陈勇点点头松了一口气儿。
7: 我也是O 型。
4: 方子君正好从电梯里出来，看见这边乱成一团，急忙地走了过来。
8: 出什么事儿了？
7: 是方大夫，啊，我的一个兵受伤了。
8: 那严重吗？

0: 还不知道，手榴弹是凌空爆炸的。
1: 陈勇沉郁着脸，方子君倒吸一口冷气。
2: 他都是为了我，他是想我的手榴弹，我们说好了我管手榴弹，他保护新兵，可是他为什么要和我抢？为什么？
1: 陈勇痛苦地蹲下，重重地砸自己的头。
3: 方大夫，主任让你马上过去一趟，有一个病人。
4: 方子君不好对痛苦当中的陈勇说些什么，只能默默地走开了。门一下子开了，浑身是血的大夫走了出来，战士们七嘴八舌地围了上去。
5: 大夫，
6: 大夫，大夫，
5: 大夫，
6: 大夫，怎么样了？
5: 怎么样？
7: 他怎么样了？大夫，
5: 安静，
7: 大夫，
5: 都安静。大夫，告诉我他怎么样了？
3: 伤员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失血过多，需要马上输血。
5: 说我的，我是 O 型万能输血者。
0: 我也是，
3: 但是伤员不是 O 型血。
0: 那是什么血型？我们这几个兵 O A B A B 都有，你到底要什么血型啊？
3: 伤员是罕见的 ABRH 阴性血。
5: ABRH 阴性血是什么血型？哪有？
3: 别急别急，我已经让人马上打电话给省中心的血库，如果有的话我让医院赶快去取。
0: 大夫，大夫，我们有车，我去取。
3: 你们先别急，中心血库未必有，因为这个血型太罕见了。
8: 大夫，大夫，省中心血库来电话，他们那还有一线好生 ABRH 阴性血型，让我们赶快去取。
0: 大夫，你跟我走。
1: 陈勇一把拉住这个医生，
0: 去中心血库。你们跟我来三个兵，路上好应付突发事件。
1: 三个兵应声跟了出去，陈勇跳上吉普车，脸都被吓白的医生被拉上副驾驶的座位。
0: 大夫，你坐稳了。
1: 吉普车野蛮地倒着车，撞坏了路边的花坛，接着直接掉头冲向门口。陈勇开着车拐过一个十字路口，两辆闪着警灯没拉警报器的摩托就直接迎面过来。
9: 我们是救人，
10: 我们是救人的，
9: 救人的，
10: 救人！
1: 摩托警挥挥手掉头，和吉普车并行。
11: 你们去哪儿？
12: 省中心血库，
11: 跟着我们。
1: 两个摩托警加大油门冲向前面，拉响了警报器。陈勇流着眼泪踩着油门跟着两个摩托警兄弟。
11: 前方车辆马上让开，马上让开。
1: 摩托警开路，吉普车紧紧跟随，直接就杀向中心血库大楼跟前。陈勇跳下车，拉着医生冲进大楼。工作人员都被吓了一跳，医生说明来意，他们马上让主任下来。
0: 主任，救人呐！我要血 ，AB RH 阴性血。
13: 同志啊，抱歉呐、啊，一分钟前呐、啊，全部的 AB RH 阴性血被送到第三医院了。中华大街出了车祸，有一名伤员也是这种血型啊。
1: 陈勇的脸立即就白了。
0: 主任，快呀、啊，
2: 把血追回来，我也要不行了。
0: 我要电话，电话。喂，政委吗？我是陈勇。
1: 耿辉冷静地听完陈勇的报告。
14: 不行，坚决不行。
0: 政委，乌云马上就不行了。
14: 救人也要有先来后到，地方同志先来的，血就是他们的。
0: 政委，
14: 陈勇，你给我听着，不许蛮干，不然我扒了你这身军装。说到做到，我马上就和大队长去医院。
0: 政委，政委，就让我救救乌云吧，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14: 陈勇，我是何志军，你给我听清楚了，立刻给我回医院，这是命令。
1: 陈勇哭了，无力地跪在地上。陈勇脑子晕乎乎地跟着三个兵走在医院的走廊，远远看见手术中三个字的灯正好灭了。
4: 何志军不知道什么时候

0: 候来的，四个兵都在他的面前站好了。
1: 何大队，政委，乌云呢？
0: 此时门开了，大夫走了出来，摘下口罩，士兵们全都围了过去。
2: 手术很顺利，伤员的命保住了，不过皮肤受伤很严重，烧伤很厉害。右手小拇指需要做断指再指手术，其他的还需要观察。
1: 大夫，血找到了？
2: 有一个献血者，献了1000毫升，1000毫升啊！
3: 陈勇还没来得及问，乌云已经被推出来了。士兵们都围上去跟着走了。陈勇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的目光转向手术室的门。一辆担架车缓缓推出来，是献血者。陈勇呆呆地看着，白色的担架车，白色的床单，白色的被子，一张苍白美丽的脸，苍白如同洁玉，美丽如同百合。
1: 方大夫，
3: 陈勇的嘴里喃喃地说出这三个字，眼泪便流了下来。
0: 方子君闭着眼睛，躺在担架车上，被推着缓缓地接近陈勇。美丽的睫毛盖着他闭上的眼，原本红润的唇一点血色也没有了。黑色的长发如同黑色的叶子一样散开在他那美丽如同百合的脸庞。
1: 1000毫升啊，你这么瘦弱，你有多少个1000毫升？
0: 昏迷当中的方子君被护士推着从陈勇的身边无声地划过。
3: 陈勇面对被推走的方子君，这个百战余生的勇士双腿一屈，一下子就跪下了，他脸上的泪水无声地流。真正的勇士只对天使下跪。

0: 大夫，乌云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1: 哦，你的兵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马上要进行断指再植手术。等他身体恢复一些，就可以进行皮肤移植手术。基本上等于没有什么大碍，他日后的生活不会受到影响。哦，这个身上留下疤痕是肯定的，脸上和手上的烧伤也会留下一些疤痕。
0: 哎，那我问你啊，他还可不可以正常训练呢？
1: 看是什么训练了，如果是一般的训练应该没问题，不过射击训练他的右手脚趾是接过的，肯定受影响。哦，你们是特种部队吧？不过这个兵可能已经不适合在这个部队服役了，日后给他安排到非作战单位吧。
0: 大夫，你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他可是我手下最棒的兵啊，我不能让他的军人生涯就这样结束，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1: 哎呀，何大队长，这是科学，奇迹也是需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别的不说，接过的手指头和没受过伤的他能一样吗？
2: 何志军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
1: 哎，其余啊，可能造成的后遗症现在还不清楚，我们还需要观察。
0: 那他还能当狙击手吗？
1: 除非你何大队长准备让这个兵无辜地牺牲在战场上，否则我不建议你这样做。
2: 走廊里，耿辉迎上了何志军。
3: 老何，医生怎么说？
4: 吴云恐怕是当不了特

0: 等他伤好以后，安排在车库搞个维修什么的吧，让他退伍以后也好有个一技之长吧。
1: 何志军脸色阴沉，耿辉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默默地走了。
2: 百合花散发着淡淡的芬芳，清晨的阳光洒在花瓣的水珠上，护士在给百合花浇水。方子君微微地睁开了眼睛，扑面而来的都是洁白的百合花。他颤动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
3: 啊，方大夫，方大夫，你醒了。这些花都是特种侦察大队的那个排长送来的。哎，你等等，我去叫医生。
2: 方子君看着百合花，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1: 三菱吉普车急速开来，停在医院大楼门口。穿着长服的何志军和陈勇大步走在走廊，旁边跟着医生。
0: 大夫，里面情况怎么样啊？
4: 小方的身体本来就虚弱，这一次呀，肯定是元气大伤，需要静养很长一个时期啊。至于能不能完全恢复，我们都不好说。
1: 何志军沉着脸不再说话，跟着医生默默地来到方子君的房间。
0: 好闺女啊。
1: 何志军走入病房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方子君看着何志军默默流泪，何志军坐下握着他冰凉的手。
0: 是我们老侦察兵的女儿啊。
2: 何叔叔，
0: 你放心吧，我已经给你阿姨打电话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接你回家休息。
5: 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

0: 学生卡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1: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2: 不是，这
0: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1集。
6: 何志金沉着脸不再说话，

0: 跟着医生默默地来到方子君的房间。
1: 好闺女啊，
0: 何志军走入病房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方子君看着何志军默默流泪，何志军坐下握着他冰凉的手。
1: 是我们老侦察兵的女儿啊。
2: 何叔叔，
1: 你放心吧，我已经给你阿姨打电话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接你回家休息。另外小雨也快放假了，让她专门在家陪你。你的身体啊一定要恢复，要比以前更好。
2: 嗯，
1: 闺女啊，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体里面流的是我们老侦察兵的血啊。我们老侦察兵从来也不会倒下，就是人倒下，精神也不会倒下。
2: 何叔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恢复的。
1: 好了，有你几句话，我就放心了。我现在要去见见院长，谈一下乌云同志的医疗费的事情。哦，对了，陈勇，你陪方大夫说说话，他救了你，还救了你的兵，你要好好感谢他，知道吗？我走了。
0: 何志军说完大步走了出去。方子君看着何志军出去，脸上还在流泪。陈勇坐下看着方子君。
3: 方大夫，政委已经跟大队的干部们都说了，谁家属在农村赶紧给你送土鸡和柴鸡蛋过来，好好补补身子。你需要什么营养品就告诉我，我来安排。
2: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我是个医生，救人是我的天职啊。
3: 战场上你救了我，现在你又救了我的兵，为了我的兵你的身体都搞成这样了，我心里难受啊。
2: 陈排长，我们都是军人，你的兵也是我的战友，这些话真是太见外了。
3: 方大夫，我陈勇是个粗人，从小在少林寺长大，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总之一句话，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你一句话，出生入死刀山火海，我陈勇要眨一眨眼睛，我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2: 瞧你说的，我们都是革命军人，都是部队的人呢。
3: 不，我陈勇这一辈子就认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大队长，他是我佩服的真爷们儿；第二个就是你，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你不仅外表美，心里也美。我陈勇这一辈子值了，敬佩一个真爷们儿，喜欢一个真女人。
2: 方子君苍白的脸上立刻出现了红晕。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3: 方大夫，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也不存那份非分之想，我就是想告诉你，无论是要我出生入死，还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儿，我绝不含糊。
2: 陈排长，我心领了。
3: 方大夫，你心领就足够了。我是个武夫，我除了打仗不会别的。我知道你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我，可我说出来那我就好受多了，能和你做战友我知足了。
2: 我们是战友，我们一起从战场上下来的，是生死战友。
3: 嗯，谢谢你方大夫，我去看看乌云，有时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放心，我陈勇不会烦你的，我就是把你当成战友。
2: 方子君笑着点头，陈勇转身戴上军帽出去了。此时他在门口撞上了一个人，他的脸立刻黑了下来。
4: 你来干什么？我怎么就不能来？
0: 张雷抱着一束百合花正站在门口，刘小飞、何小雨和刘芳芳三个人都站在他的身后，诧异地看着陈勇。
1: 你跟方大夫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5: 这个事情和你解释不清楚，我们还是朋友，我是来看他的。他身体怎么样？
1: 你不能看。
2: 陈勇跟个门神一样堵在门口。
1: 方大夫现在身体很虚弱，你进去了会刺激他。
5: 我说你是他什么人呢？我来看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张雷本来就郁闷，这下没好气儿了。
1: 我说不能看你就不能看。
5: 凭什么？就因为你是少尉，我是学员，你不是我的直接领导，这也不是战争状态，我可以不听你的命令。
1: 那也不行。
6: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这里是医院，子君姐要休息。
0: 张雷和陈勇都咽下了这口气。
5: 我还是他的朋友，我想去看他。让开！
1: 如果没有方大夫的话，我是绝不会让你进去的。
2: 陈勇瞪着他的眼睛，两个人跟斗鸡似的。
6: 我说我可以进去吧？
1: 可以。
6: 搞不懂你。
2: 何小雨甩下了这么一句就径直地进去了。
1: 想动武，十个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5: 你搞明白，这是医院，不是动武的地方。
1: 好，你说个地方，我奉陪。
7: 哎，陈排长，你好像跟张雷有误会吧？
1: 什么误会？
7: 我们只是听说子君病了，我们一起来看他的。
1: 这不关你的事儿啊。得到了不知道珍惜，我就是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
5: 好，我明白了。你把我当情敌了？你喜欢方子君？
1: 住口！
5: 是吗？
1: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6: 哎呀，行了行了，都多大人了，跟孩子似的还要干架。尤其是你，还军官呢，这点素质都没有。你就是我爸带的兵啊，回头我得教育他去。
1: 你爸爸？
6: 我叫何小雨，你自己猜猜我爸是谁吧。现在子君姐让我们四个都进去。
2: 陈勇的脑子立即彻底的懵了。四个人随后走了进去。
7: 子君姐，我们来看你了。子君姐，我都跟我爸说了，让他在东北办事处给你找老山参。哦，还有别的什么补品我都让他尽快找过来，赶紧给你送来。
2: 我没事儿，你们呀别搞得我跟老太婆似的。
8: 子君姐姐，你的事迹我们学校都传开了，你舍己救人，我们老师呀都要我们向你学习呢。
2: 嗨，别那么说，我呀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儿。
5: 子君，你注意身体，安心休息。
2: 方子君很不自然，望着张雷笑了笑。
6: 啊，我很好，你们都出去吧，我和子君姐姐说说话。那么多人，空气都不好了。
2: 三个人于是走了出去。张雷刚刚走到门口，就遇到了陈勇。
1: 楼顶平台，我等着你。
0: 张雷一愣。
1: 是男人，你就上来找我。
0: 陈勇转身走了。
8: 他什么意思呀？张雷，别搭理他。
7: 我跟你一起去。
0: 刘小飞说着把军挎交给刘芳芳。
5: 我自己去，他是找我，你们别管。
0: 张雷大步流星地走向电梯。
8: 哎呀，这都怎么回事呀？都是当兵的，打什么架呀？
7: 我也搞不明白，不过他说了自己去，我不能去。
8: 那我去。
7: 刘芳芳，如果你想得到张雷的爱情，你就必须记住，他的骄傲是骨子里的，他不允许任何人可怜他。他说了自己去，那就是自己去。
8: 你们这些男兵都是干什么呢？
2: 刘芳芳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0: 军区总

0: 院的楼顶其实就是直升飞机平台，上面可以停一架大型的运输直升机。陈勇站在偌大的 H 字母的中心位置，双手放在背后跨立，傲慢地看着入口。张雷从小门走出来，慢慢走向陈勇，在他身前五米的地方站住了。楼顶的风很大，两个人都是站立在风中。
1: 告诉你，我从不打无名之辈，你报上你的名字。
2: 哼，张雷，陆军学院侦察指挥专业17队学员。
1: 陈勇，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特一连少尉排长。
2: 你打算怎么玩法？
0: 陈勇脱下自己的军装上衣。
1: 我不欺负你是学员，现在我也不是少尉军官，我就是我自己，陈勇。
2: 说实话，我觉得你很傻，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决斗，在这个时代说出去会让人笑话。
1: 你怕了？
2: 怕？哼，散兵怕什么？我就怕对手太少，我生下来就是散兵，就是被包围的。
1: 哼，我告诉你，我不是要和你决斗，我是喜欢方大夫，但是我从没想到要得到过他。我和他做战友已经是很知足了，但是我不允许你伤害他，你伤害了他就要付出代价。
2: 伤害？你怎么知道我伤害了他？
1: 难道不是伤害他吗？
2: 陈排长，在你的思维当中，是不是男女朋友分手就是因为一方伤害了另一方？我和方子君之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有很复杂的原因，而你也无权知道。
1: 你
2: 的思维太简单，你不配做我的对手。
0: 陈勇上前一步，抓住张雷的脖领，张雷也翻手抓住了他。
3: 张雷，你们这是干什么？
2: 都别管，这是男人之间的战争，都下去。
3: 少尉，我告诉你啊，你这是违反军纪。
1: 你可以去告诉你的爸爸，我陈勇又打架了，我甘愿接受处分。但是现在，你们都下去，这是战场。战争让女人走开。
3: 张雷，不要打架好不好？你们这是怎么了？不打行吗？
2: 他已经说过了，这是战争，我是绝对不会不应战的，除非我死。
1: 我可以让你一只手。
2: 不需要。
0: 受到侮辱的张雷怒吼一声扑了上去，陈勇左手挡开张雷的直拳，腿下走着少林武术的步伐。张雷左右出拳起腿，却沾不到陈勇的边
1: 儿。气机之道，上德不上力，重手不重攻。
4: 陈勇一边打一边跟教学一样高喊着：
1: 盖德化则心感，力加则为义。手乃生机，攻乃死机。
0: 张雷脸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中了一拳，眼前一片金星。
1: 攻我者怒气上涌，六神暴跳，而不守于舌。于是乎神清气散，而其力自不能聚。纵一时鼓噪，以震凝临之，不须与攻杀，片时即自败。
4: 陈勇一个冲拳打在了张雷的胸前，着力后立即化为掌再推一把，张雷后退了几步，居然倒在了地上。陈勇的右手还是背在后面，左手起势金鸡独立，右腿在前面摆出一个白鹤亮翅，风呼呼地从他身上吹过。张雷起身高叫一声，又扑了上去。
1: 用火不及将自焚，学技不毁将自杀。
4: 陈勇高喊着出腿，腿一出，张雷绝对是眼花缭乱。
1: 比攻我手，

0: 我之心弦，我之气廉，我之精神勇力。哎，皆安世宁静，于是乎生气勃勃，任人之功无所患也。哎，嘿！
1: 喊完之后，陈勇直接一个弹踢，张磊立即飞出去了。陈勇长出一口气，收手。张磊倒在地上，坚持着想站起来，却在一半的时候又倒下了。陈勇穿上自己的军装，面无表情地走了。何小雨和刘芳芳冲上来抱起张磊。张磊咬着牙擦去鼻子上的血，眼神在冒火。
2: 别动！
1: 张磊高喊一声，站起来往前追去。陈勇大步走着，头也不回。张磊走了几步又倒下了。
0: 看在都是军人的面子上，你没有内伤。
1: 张磊跪起来扶着地面想起来，却又倒下了。张磊被刘芳芳和何小雨扶下去，刘小飞还站在那里等着他。
3: 张磊，你说我不丢人？我问过了，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从小在少林寺长大，在咱们军区啊，还没有发现能打得过他的呢。
1: 张磊吐出一口带着血的唾沫，脸上浮出笑意。
4: 果然是好汉子。自君有他照顾，我放心多了。

0: 特战一连尖刀班的班长林瑞刚刚接来从新兵连分来的新兵，战备警报就拉响了，全班的战士急忙从铺上拿起钢盔和背囊往外跑。新兵田小牛一边接过林瑞扔过来的钢盔和崭新的九一背囊，一边大声地喊叫着，
1: 咋刚当特种兵就要打仗？老子也让侵略者知道我田小牛不是吃素的。
0: 一个老兵把背囊替他在后面紧了紧。
2: 何大队要练我们了，看时间呢，快走吧，不然就要挨收拾了，快走吧。
3: 田小牛和董强跟着老兵出了楼道，接着就冲入枪库取枪，接着一把八一杠，一把五四手枪，一把九一匕首枪和指北针匕首弹夹，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全都装备在这两个新兵身上了。两人都极度幸福，感觉到当特种兵的快乐。出了楼道门可不得了了，田小牛和董强惊讶地看着全大队的老兵们全副武装在大院里面跑动。车库的车都出来了，战备警报在高声尖叫着，纷乱的脚步声，鼓鼓囊囊的战斗装具，干部和班长们凌厉的口令声，让整个大院真的充满了战前的紧张气氛。
2: 你们两个跟上队伍，
3: 林瑞高喊一声，带着一班出发了。一直到登上大屁股班用的侦察吉普车，田小牛和董强都觉得好像在做梦。看着外面车队掀起的烟尘，看着满车全副武装的老兵，再看看自己的装束，都激动起来。董强抚摸着自己的狼牙臂章，激动地笑了。林瑞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对着班用电台大声地呼叫：
2: 狼头狼头，短刀一号呼叫，一班已经出发，在前面开路。完毕。
1: 班长，咱们要上哪儿啊？
2: 去一号地区待命，紧急拉动就是练我们的反应速度。我们是特种部队，要随时准备打仗，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黑夜笼罩着山峦，朦胧的夜色当中，一支黑色的利箭正在飞速地射向远方。

0: 断指在职手术以后的乌云，满脸伤疤，脸色苍白，躺在病床上。闪光灯在他身边闪烁着，大队西门干事小崔放下照相机，亲切地向乌云做了介绍。
1: 乌云，这位是军区战歌报的蓝记者，他是专门来采访你的。
2: 乌云同志，你的事迹我很感动啊，军区和总部的首长让尽快整理出一篇关于你的事迹报道，好让更多的指战员向你学习。
0: 乌云没理他们，只是凝神地看着自己的右手。
3: 我是不是不能再当特种兵了？
1: 大队长和政委已经吩咐过了，你出院以后可以继续在大队，在车库维修班。
3: 不，我不离开一班。
0: 一直站在后面的林瑞开口了。
4: 乌云，维修班和一班宿舍很近，你可以经常来玩，你还是我们一班的人，我们都是你的战友。
3: 林瑞，我不能去维修班的，我要留在一班，你是不是因为我受伤你就不要我了？
4: 不是。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

0: 向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3: 一次弯腰，
4: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6: 好好，谢谢你。
3: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4: 谢谢谢谢谢谢。
3: 一次抬手，
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6: 谢谢你，真有点重。
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1: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
14: FM 九十八点，
10: 咫尺相伴。
14: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

0: 等等，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

0: 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1: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妈妈，是红灯亮了。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妈妈。
2: 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哎呀，没事，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0: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跳跳糖、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开心水。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 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0: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巷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8: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9: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0: 很快就修好了
9: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

0: 军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4: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3: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5: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3: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6: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7: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8: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7: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9: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7: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0: 在硬投

0: 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3: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八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2: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4: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7: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6: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

0: 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0: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9: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2: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3: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 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

0: 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在南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地。

0: 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9: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费翔，中国人心目中几乎人人皆知的国民偶像，华语乐坛最具个人魅力的艺人，娱乐圈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帅男人，是国际级的巨星。费翔是外形与内涵兼具的歌手，华语歌坛实力派的唱将，有扎实演唱功力的百老汇演员。同时，费翔也是一个很真诚、有修养、有魅力、感情丰富的男人。曾记否，87年除夕春晚舞台，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和这首《故乡的云》，费翔叩开了十亿中国人的心扉。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费翔占据了一份几乎无法替代的地位。

故事里的故事是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片尾曲《故事里的事》，后来收录于戴娆的专辑《锦上添花》之中，更名为《故事

风中的承诺是李翊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是由吕国梁作词，马四、野康二作曲，收录在李翊君90年发行的专辑《这样的我》当中。风中的承诺是电影《英雄本色3》的片尾曲《夕阳之歌》的翻唱版本。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

0: 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般说来啊，通俗歌曲的歌词也是通俗的，但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却不然，它像一首格调高雅的朦胧诗，由奇幻的意象和痴迷的情感交织而成。这是一首苦涩的恋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一意象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愁苦的情韵。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这是极言爱的痴迷和苦涩啊！整首歌曲就是对这种痴迷而苦涩的爱的反复渲染。

曾记否，苏芮发行的普通话专辑《台北东京》，主打曲《跟着感觉走》成为其代表作。这歌词儿“跟着感觉走”不仅在内地的小品中被引用过，而且成了很多年的流行语，甚至影响了一些年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7: Oh no！
6: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8: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

0: 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平台启动常态化案件管护机制，通过专业保洁加全民净滩多元共治，守护碧海银滩，迎接旅游旺季。
1: 省重点项目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一期工程进入主体施工全面提速阶段，多栋厂房陆续封顶。
0: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开考，平潭考区共有10522名考生参加考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优美的海岸线是平潭宝贵的生态资源，守护好这些碧海银滩，也将有力促进平潭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随着平潭的旅游品牌不断叫响，来兰游客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岸线管护压力随之加大。如今平潭通过建立起常态化岸线管护机制，以专业保洁加全民参与的合力守护岸线清洁。18号，一场净滩志愿活动在区气象局周边海岸开展，志愿者们仔细清理沙滩上的各类垃圾。
2: 我深刻体会到环保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共同守护我们的海洋环境。
0: 海岸线垃圾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区资源生态局已协调多个部门及社会组织，在龙王头、潭南湾、猫头前村等重点区域开展3次集中清滩行动，采取人工捡拾加机械转运模式，高效处置岸线积存垃圾。针对海漂垃圾，目前已建立2支专业化队伍，形成景区保洁队伍和非景区岸线保洁队伍等环保力量。
3: 针对这个沙滩和陆域之间的这些交界处职责不清的，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个攻坚行动，就是整合我们路上的环卫队伍，然后2支海漂垃圾的清理队伍，去对这些防护林啊、沙丘地带的这个垃圾全部去排查，然后清理掉。
0: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临近，实验区资源生态局也将联合多部门推出全民

0: 净滩志愿活动，将全区岸线划分至各机关单位和社会团体，实行分段认领、定期清理，加密日常保洁频次，逐步形成日常管护加集中攻坚加志愿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在景区专业化保洁上，实验区文旅集团承担起龙王头、台南湾、长江澳、石牌洋、象鼻湾等景区沙滩的清理任务，管护岸线近 1.7 万米，从南到北的主要滨海区域已全部纳入常态化保洁范围。今年各海滩岸线已配置固定保洁员108名，沙滩清洁机械6台，机械为主、人工为辅的作业模式让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已累计投入138万元设备，累计出动保洁人员5442人次，清理海漂垃圾1583.7吨。
1: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道长效的机制，平时景区每天都有在巡查，包括保洁员的分片负责，看到垃圾就马上清理掉。节假日游客比较多了啊，我们景区也会及时加人进行清理频次进行加密。那作业方面上呢，大面积的沙滩靠机械设备来清扫，还有一些边边角角和一些细节的地方就由人工来处理，这样效率会很高。那另外我们还用到了无人机配合人工巡查，同时根据客流量进行灵活调整时间，确保沙滩长期保持干净。
0: 从一双手到千万双手，从一次活动到常态管护，平潭将守护碧海银滩的理念落到对每一寸岸线的日常清洁当中，也融进了每一位市民、台胞和志愿者的深层意识里。风景之美源于人心之齐，只有形成全民共治的合力，才能让蔚蓝与洁白不仅是游客眼中的美景，更成为这座海岛的生态底色。

0: 近日，省重点项目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区一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继首栋厂房封顶后，多栋厂房也陆续封顶，园区内各项主体工程建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1: 项目现场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钢筋绑扎、墙体砌筑、楼面施工等各项工序同步推进。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紧盯目标节点，高效统筹施工进度、质量安全、工序衔接等工作，针对园区建设施工特点，推行多区域多工序交叉并行施工模式，高效完成了六栋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提前完成相关进度。
2: 我们通过优化施工方案，分区流水施工、多工作面同时作业的一个方式，合理安排人才机，从而提前完成的一个我们施工计划的效果。现在主要是在做一个气体的施工，下一个节点我们力争在七月底之前完成所有楼栋的一个封顶。
1: 平潭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项目位于兴业路北侧与路园北路西侧地块，总用地面积约50亩，项目规划建设10栋标准化厂房及1栋及办公生活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约4.59万平方米，打造功能完善、协同高效的综合性产业园区，将为平潭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近日，君山片区新兴产业园配套道路兴业路建设项目已顺利完工，即将全线通车。
4: 在兴业路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道路交通标识标线清晰规整，道路环境整洁有序，已具备通车条件。据了解，兴业路为城市次干路，西起中山大道辅道，东至瑶竹北路，全长1.65公里，设计为双向四车道，项目同步建成桥梁与污水管网、电力、通信、道路照明、绿化等市政配套设施，功能较为完善。
5: 完善的交通配套能够为产业园区内的一些新兴产业还有园区的一些空间规划布局提供交通支撑，也助力园区后续的一个招商引资，推动区域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0: 今天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平潭考区共有10,522名考生参加考试，其中9年级考生4840名，8年级考生5682名。
1: 在各考点，考生们带着自信的笑容，在父母的叮嘱与鼓励中，穿过智能安检门，迈入考场。
6: 我来送姐姐考试的，我要祝姐姐奔跑必过，可以考到自己想要的学校。
7: 孩子今天进考场，我们家长就留在外面，主要就是让孩子自己心里有个底，我们让他知道我们作为家长今天是有在这边陪着他，给他加油，给他力量。
8: 希望所有的中考学子都能取得好成绩，一举夺魁。
9: 我家的孩子可能会比较特殊一点，到这个特殊学校再转这个普通学校，我是觉得说他已经很棒了，能够走进考场就很棒了。
1: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平潭考区共设有平潭一中、蓝城校区、城关中学、汉英中学、新世纪学校4个考点。9年级共163个考场，8年级共191个考场。
3: 今天是中考首日，平潭公安机关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在各考点及周边路段投入130余名警力，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
1: 在汉英中学考点，执勤交警提前到岗，在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疏导，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确保入场通道畅通。
10: 联合多警种对考点周边旅馆、网吧、出租及考生集中住宿点开展拉网式清查，在交通保障方面量身定制疏堵方案，并提前对周边噪音源逐一排查摸排管控，确保赶考道路畅通，考试环境安静。
0: 近日，由实验区资源生态局、平潭台商协会联合主办的植树活动在森林公园举行。
4: 此次活动中，两岸同胞种植了台湾栾树、长果桑及黄花风铃木等各类苗木15种、178株，将构建抗风耐盐、四季有景的多层次种植景观。活动采取认种认养模式，认养方享有树木冠名权等权益。
11: 我们这次选取的基本上都是小苗，经过若干年之后它变成了参天大树，对我们整个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的。
12: 利用两岸生态共建，我们台湾同胞从没缺席，我们也是这片土地、这个家园的一份子。
3: 20号，山海寻梦启新城第八届福建省读中华经典宋时代华章诵读比赛评弹赛区选拔赛正式开赛。经过前期的激烈角逐，入围选拔赛的20名少年组选手同台竞技，用声音诠释经典，以诵读传递情怀。
1: 本届赛事以山海寻梦启新城为主题，围绕15奋进新征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展开。选手们依次登台，深情并茂地演绎经典篇章。
13: 诵读经典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也让我更加自信。能和这么多热爱朗诵的同学一起比赛，本身就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1: 本次选拔赛将评选出1等奖作品1个、2等奖作品2个、3等奖作品7个及优秀奖作品10个、优秀指导老师奖若干名。赛后，评委将推荐少年组、成人组各3个优秀作品入围省级复赛。
14: 今年的参赛作品质量有所提升，选手们不仅注重语言技巧，还能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这次选拔赛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诵读比赛，让更多群众感受到中华经典的魅力。
0: 近日，十堰区档案局档案馆在平潭第一中学蓝城校区举行红色志愿讲解员聘任仪式，进一步深化管校协同育人机制，传承蓝岛红色基因。
4: 共有26名同学受聘成为红色志愿讲解员，其中10名在平潭红色档案主题教室讲解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学生被评为优秀讲解员。去年，十堰区档案局档案馆与平潭第一中学共建了全省首个校园红色档案主题教室，启用一年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1000人次。下一步，十堰区将持续推动资源共享，开放优质档案资源，提供专业培训平台，着力打造红色教育实践阵地。
14: 用我们同学喜欢的方式，把档案里的文字变成有温度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珍惜每一次讲解机会，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努力做一名

0: 救援的。
1: 今年的演练新增风筝冲浪救援和海上无人机救援两个特色科目，有效弥补大风浪复杂海域环境下常规装备难以抵近施救的短板，提升精细化智能化救援水平。
2: 在原来的基础上，我们新增的项目水面无人机，我们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海域线的情况，我们增加一个风冲的救援。我们明年再继续努力，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
3: 下面来看简讯。
4: 20号，2026第二届平潭龙海阅读小镇端午非遗诗会举办。活动现场，文学爱好者围绕蓝岛风光、龙海人文、非遗传承等主题展示原创诗作，活动还为优秀创作者颁奖。
5: 建设实验区以世界献血者日为契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及热心市民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保障全区临床用血需求，进一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上课。
1: 1951年秋木，依然还未到时候可以踏上归途。将来凯旋之时，还望妹能继续教我美术。队伍现正大步向北，我们身上无戎寒装，那天上的大雁却似怕了鬼军，不停地扑向南方。侦察员说，那雪山后满是枪炮和坦克，我心中已经有了不下千百次的忐忑。记得妹幼时曾问我参军如此坎坷，怎不选择做一看客？男子有穷苦，深知今之和平得来多么不易。若非人民军队，家里哪有钱可以烧柴煮米？在谷底，我常常梦见妹在唱歌，脸上挂着笑，跟月牙似的。所以我怕，我怕那砸向朝鲜的燃烧弹，明天也会撕开家乡的云彩。每次想到这儿，我眼泪是怎么止都止不住的流。男士兵拿我这生命血肉来守护你。

当被做完了一通简单的手术，归途到来时候，或得靠子民背我上路了。我是大男人，今天又差不住的哭了。指导员就这样牺牲了，在我面前把血染进了风里。那一刻冲上山头的队伍比平常百倍拥挤，因为指导员的余音依然唱在周围每寸空气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身上那些弹孔和疼痛刹那间竟也全然忘记。南曾是一名糊涂兵，断没想过为谁去拼命，直到我看到朝鲜人民在悲凌苦难中呻吟，而新中国刚正经地诞生出些许和平，我不禁明白肩上有着什么担负。是的，红星的光芒定会照亮整座山谷，届时我会带上那大红花，摇下车窗看远处洱海边的月下，定有妹在为我歌唱。

1952年冬至，妹，相聚一别足有5年，你从未对我有所吐怨，现如今我大概也无法当面致歉。那漫天的战机在我头上密密麻麻的轰炸，身边同志也只留得3人未有倒下，但即便粉身碎骨，我也断不会把这阵地给抛下。我虽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却也渴望来生能与你再相拥一刻。若时光可以倒回，我想时针走得慢些，在太极山口兴许还能多瞧上你几眼。妹，那朝鲜的高粱地和家乡一样美，金风拂过溪水，云朵绕着山，就像翡翠。我把那红花塞进了信纸给你，愿它不会枯萎。此生有你无所遗憾，祝世界和平，再无泪水。新中国万岁。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

0: 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2: 那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2: 太慢了。
4: No。
2: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是魂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生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四集，夜晚从魔框里拎出来了一串腊肠，冲他晃了晃，
6: 咽不糖的可好吃了。
5: 然后又抓了两个大馒头，捧了一堆东西推门进了宿舍。古青随在他身后，到门前的时候停了下，被门边的春联吸引住了目光。
7: 不须着意秋家景，自有良时逢早春。
5: 他心头微动，有点想笑，有点感动，又怕是自己会错了意，自作多情。夜晚已经脱了大衣挂起来，见他还在门外，便望过去，和他有些疑惑的双眼对到了一处。半晌，忽然反应过来，他看到了什么。那老先生本来写的是自有良机逢早春，他那时候见到良字就想到了他，便篡改了。当时还觉得自己文思敏捷，这么一改也很说得过去，又暗合了他的愿望，谁想到会叫他看见。夜晚闹了个大红脸，强撑着装作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问他
6: 怎么了。
7: 那欲盖弥彰的样子，原来我并没有会错意啊。
5: 顾青嘴角微微扬起来，很想问一句，
7: 把我的名字贴在大门上是打算做门神吗？
5: 可又怕女孩子脸皮薄，羞狠了要赶她走人的，她现在一点都不想走。白雪人间，烟火红尘，四面八荒，世人向她紧闭了所有的窗，却还有一人在这里为她敞着门。那艳目的红春莲隐在字下嘤嘤的善意，温暖的斗士，姜黄色的光，亭亭而立的人，人世里所有的美好不过如此。
7: 没什么，字很好。
5: 顾青迈步走了进去，夜晚清了清嗓子，掩饰尴尬。
6: 你也觉得字好对吧？我在街上瞧见的，觉得字好就请了一幅回来应个景。
7: 确实是应景啊。
5: 屋子里暖得很，夜晚放下了怀里的东西，走到他面前，
6: 我帮你把大衣挂起来吧。
5: 顾青这才道了声谢，脱去了大衣和西装，里面剩了件白衬衫和马甲。他解扣子脱衣服的样子勾住了夜晚的眼，肩背挺直，腰身收得利落，很容易叫他想起那晚没有衣服遮掩的躯体。
6: 难怪总不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容易胡思乱想。
5: 夜晚烧红了脸，接了他的衣服，匆匆转身挂到衣帽架上。
6: 屋子里好像有点热，你喝水还是喝茶？
7: 喝水就好。
5: 顾青答道，确实有点热。夜晚穿了身崭新的大红色的洋裙，喜庆得很，应该就是那回他说的过年的衣服，黑色路易根一字扣漆皮高跟鞋擦得很亮，和身上的衣服搭得相得益彰，时髦的大方领将他的颈子完全露出来，一对锁骨半隐半现，脖子上戴着根金链子，这回看得清楚，链子上穿着一枚戒指， 看那戒圈应该是男子的尺寸。他不愿深想，挪开了眼。燕婉洗了手，给他倒了杯水，指着椅子，
6: 你坐呀，别客气。
5: 忽见他的目光落在了画架上，顿时像只被人踩了尾巴的猫，跑过去手忙脚乱地找东西盖画布。
6: 哎，私人定制的不能给人看。
5: 顾青很绅士地转开头。
7: 我没看清。
5: 燕婉将信将疑，放心了一些，但还是把画架子挪到了唐苏欣那边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6: 万一被他看到我画的是什么，我还要不要脸了？好在顾青面色如常，不太像人看到了他自己裸画时候的反应，那应该是没看到吧。
5: 顾青垂手喝了一口水，缓缓咽了下去，虽然没看清，却还是看见了一些。画上是个男人，没穿衣服的男人的背影，纵横背部的伤口里开满了花，旁边应该还要再画什么人的，只是没画完。不说话的时候气氛有些微妙，自打门一关上，燕婉的心就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像是盘丝洞里的女妖精，好不容易把唐僧框进了洞，激动又忐忑，想吞了不舍得，还怕吓着他。可他好像还是只没有道行的小妖，根本不知道如何下嘴。
6: 哎呀，童燕婉，你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5: 燕婉掐了掐自己的手指，她必须找点事情做，才不至于胡思乱想。走到了五斗橱边，倒了大漆攒盒放到她面前。
6: 你先吃点点心垫一垫，我来热馒头。不知道你爱吃什么，还是每种都要吃啊？
5: 顾青不明所以地望了望她，燕婉解释，
6: 大过年的要讨吉利嘛，福字饼带福，寿饼带寿，太师饼带禄，喜字饼带喜，少吃一样都不成。我攒着点心可不容易了，腿都快跑断了。
5: 顾青没料到他小小年纪讲究可不少，他最不肯辜负别人的心意，不过点心甜得发腻，很难把每种都吃下去。燕婉仿佛很能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头也没抬。
6: 你要是吃不下，吃一口也行，剩下的我吃，我可爱吃甜的了，一般人吃不过我。
5: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埋头在弄那口小锅，试了几回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腊肠和馒头弄热。顾青自然不会让他吃剩的，他把每一种点

0: 心都掰下了一小块，努力吃完。夜晚弄锅弄的人发燥，抬头一看他认真吃东西的样子，抿着嘴笑起来。
1: 哎呀，你可真听话，比我那群学生强多了。
0: 他人在炉火旁，火光映着他的脸，眼睛也亮亮的，额发因为那暖气的流动而慵懒地漂浮着，他整个人也像是只暖和的小动物，冬天可以抱在怀里取暖的那种。
2: 口干舌燥。
0: 古琴又喝了一大杯水，卷了袖子起身走过去。
2: 我来吧，你吃点东西去。
0: 若不是为了尽地主之谊，燕婉早就不想弄了。他弯起唇角。
1: 好啊，那就辛苦事做了，你就当是自己家，不用拘束，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0: 燕婉丢开东西，直起身把位置留给他。他要过来，他要过去，可容人通过的那段路很窄，燕婉怕炉子烫坏了裙子，又必须躲开一些，脚步一乱，人就失了平衡，差点撞进他怀里。顾青眼疾手快扶了他一下，把他往旁边送。
2: 啊，小心！
0: 他的手落在了他的腰侧，他的呼吸扑在了发顶。他身上碾过来一阵隐隐的烟草和某种清冽浅淡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的气息，
1: 这样子像是被他抱着。
0: 燕婉的呼吸都跟着停了下来，腰那里麻了，手脚也软绵绵的，人像被定住了，动不了。他太高，他悄悄略抬起眼，目光所及是他清晰的下颌线，不敢抬头去看他的眼睛，却看到他的喉头在微微滑动。
2: 他这哪里是盘丝洞里的女妖精啊，像是没了法力的小蜘蛛，被一根丝吊在了半空中，不上不下，荡来荡去的每个着落。
0: 顾青是头一次这么近地看一个女孩子，额边的绒发有一种无邪的幼态，按说二十不算小了，可有时候总叫人觉得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有股子不管不顾的孩子气，喜欢和憎恶都是明晃晃的，一点不遮掩。他想象不出在讲台上的他会是什么样的，但他又清晰地感到他成熟的身体，腰很细，身段很好，领口坦着，颈下大片雪白一路绵延入深谷，诱惑着人去踏雪寻梅，不想看也看到了一些，若隐若现的更要命。他垂下头想说点什么，可唇动了动，并不想说话，而是想做点别的什么。身体深处的冲动陌生又激烈，每呼吸一次气息都要重一次，心就像被人又握紧一番，快要不受控制的感觉很糟糕，又有点上瘾。
2: 人若是完全放纵了自己，任由自己随心所欲，会是怎样的？
0: 脑子里不断地闪过这个问题。
2: 可我怎么能亵渎他的好心呢？我带着酒，他邀请我进来，引狼入室并不是他的本意吧。
0: 古青艰难地收回手，侧开一步，俯身拎过来一只小凳子，然后坐了下去。燕婉的反应慢了半拍，等他退开了，人才好像甘棠里的鱼被扔回了水里活过来一样，被炉子烘烤过的脸仍有余温，越发的烫。
1: 哦，谢谢。
0: 他哦了一声，道了声谢谢，低头忙走回桌子前，抓了点心就往嘴里塞，干咽了两口，不知道怎么回事，点心没了滋味。顾青熟练地摆好锅，加了水，空了只碗在锅里，再把馒头腊肠放到碟子里架在碗底，盖上了锅盖。他打开了炉门，通了通煤灰，加了新煤，

0: 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案，只是他的一句叹息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情绪。他听出来了，想要安慰他。
1: 还好，反正都过去了。
0: 这两个字的安慰听起来苍白又笨拙，但夜晚感受到了他的心意，狠狠眨了眨眼，压下眼眶的酸涩。
2: 哎呀，我没有开瓶器，怎么开酒？
0: 顾青看了看，从盆架上取了毛巾，脸上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1: 不用担心，你说的，我什么都会。
0: 毛巾叠了几层，包住了瓶底，打开吸帽，往墙上撞了几次，软木塞便被顶了出来。顾青拔掉了软木塞，冲他扬了扬。
1: 喏，可以了。
0: 夜晚连忙放下点心，小跑过去。
2: 我来拿杯子。
0: 可到了橱柜前，才懊恼地抓了抓头发，失望地垂下嘴角。
2: 我忘了，我没有酒杯。
0: 顾青指了指桌上的茶杯。
1: 用那个一样的。
0: 红酒倒进了粉彩仙鹤杯里。
2: 这怎么有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了？
0: 燕婉喝了一小口，品了品，酒香浓郁而又层次丰富。
2: 哎呀，这么好的酒，这样喝有点浪费了，应该配上牛排。牛排你总不会煎了吧？
0: 他促狭道。顾青眼里融了笑。
1: 学一学应该没什么难的。
2: 那等你学会了请我吃吧。
1: 一定。
0: 像得了某种至死不渝的承诺，夜晚笑着垂下头，一小口又一小口的，这一杯竟然很快就喝完了。脑袋不知道是因为酒还是因为他的承诺，有点晕乎乎的。
2: 哎，你怎么不喝酒？
0: 见他面前杯子未动，他问。
1: 怕醉。
0: 他盯着他看，他目光太深，夜晚被他看得脸热。
2: 哎呀，这酒上头太快了。
0: 他赶紧低头又喝了一口酒。
2: 从来不喝吗？我以为军中的人都很能喝酒。
1: 推不掉了会喝一点，不是不能喝，怕会贪醉。
0: 活着太苦，醉后无忧，怕起了贪念，不愿醒来，不如时时清醒，苦惯了，便不再会觉得苦了。夜晚能感到他是个心事很重的人，仿佛总有什么压在心上。他不穿戎装时一身贵气，金贵疏冷，同寻常的富贵公子没什么两样。可若肯用一点心，便能感觉到他的不同。像清人石涛笔下的山水，纵然笔意萧瑟，却从不失妥帖厚重。
2: 我四哥哥最会饮酒，他书房里挂着一幅字，只尽浮名不尽情，且看不饮更何成，三杯渐觉分华远，一斗都浇快垒平。
0: 说完他绽出一个轻快的笑来，抬手把酒推到他面前。
2: 大喝伤身，小酌怡情，喝一点无伤大雅的。
0: 顾青不愿他失望，端起酒杯缓缓呷了一口，一同喝了酒。两个人因为这酒有了不一样的连接，仿佛什么话都可以说。夜晚又给自己倒了杯酒，捏着杯子，目光遥遥地望着炉子上透出的火光。
2: 你好像总有很多心事，我阿玛说啊，人生啊，说起来又复杂又琐碎，可实际上又很简单，不过是血寒向火，渴饮饥餐，困食眠。顾良石，别想太多哈。
0: 他头一回这样叫他，他的名字因为他缱绻的语调有了别样的意味。他微微侧过脸。

0: 去看他，他此时的目光垂又垂在杯子里，嘴角有凝和的微笑，他的每个字都能拧出春风春水般的柔情来，叫人沉溺在其中。他想，或许这一辈子他都没办法从这凉夜里走出去了。腊肠的肉香传了出来，顾青走过去看了看，
1: 应该差不多了，有刀吗？
0: 燕婉闻言放下了杯子，翻找出了一把水果刀。顾青凑合着用水果刀把腊肠斜切成了薄片，馒头也横切了一刀，把腊肠的油滋得满口腔都是，又烫又香。他吸了两口冷气，腊肠的油滋得满口腔都是，又烫又香。他吸了两口冷气，
2: 啊，好烫啊！
1: 慢点吃，喏，这个也给你。
0: 见他像个小恶鬼，顾青把手里的馒头也递过去。燕婉摇头，
2: 嗯，我哪吃得了这么多，你吃吧。大过年的没办法请你吃大餐，总不能还叫你空着肚子啊。
0: 顾青轻轻笑了笑，也慢慢吃起来。世间好物万千，所谓珍馐美馔，原来并不以贵贱论高低。一是两人，这平平无奇的馒头和腊肠却是他人生里最好的滋味，滚烫的，带着浓浓的人情和烟火味道。原来吃什么并不重要，和什么人一起吃才重要。因为那个一同吃饭的人是可以让所有平凡的东西变得不平凡的。胃里暖了，人也感到舒坦。他们夹角而坐，桌上摆满了东西，挤挤挨挨的，也有热闹喧嚣的年味儿。桌角的针线筐里有剪刀和剪了一半的红纸。顾青偏头看了看窗，
1: 这窗花是你剪的？
2: 对啊，很难看吧？
1: 没有，是好看的，不过这个是没剪完的。
0: 燕婉的目光随他所视，看到了竹筐里那剪了一半的窗花，耳后发热。
2: 嗯，刚才出去放炮了，还没来得及。
0: 顾青探手过去要拿来看，燕婉想拦没拦住，怕被他笑，只好低着头喝酒。顾青果然微微笑起来，
1: 这两只鸟这么胖，怕是飞不起来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神圣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是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要是了，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五集。
5: 这怎么是鸟？
4: 燕婉嘴里的酒差点喷出去，呛住了，咳了半天。
5: 明明是鸳鸯。
3: 抱歉，是我眼拙。那这是？
4: 女孩子思春才绣鸳鸯，她不想被她当作花痴。
5: 是鸡，应该吧。
4: 古青唇角笑意更深，哦了一声，又问：
3: 哦，那下面这些是鸡蛋？
5: 嗯，是。
4: 燕婉心虚地回他：
5: 明明是水纹好不好？
4: 顾青满意地点点头，把红纸放回筐里。
3: 嗯，窗花见过不少，头一回见人捡母鸡下蛋的。
4: 燕婉骑虎难下，放下杯子，赌气般地把红纸拿过来。
5: 母鸡下蛋有什么不好？寓意好着呢，来年有好多好多的鸡吃，我现在就捡完贴上。
4: 顾青微微前倾，笑意缱绻，很认真地同他建议。
3: 嗯，不过你这两只是母鸡吧，这样怎么孵小鸡呢？要不这样，改一只成公鸡，不然来年只有蛋吃，没有鸡吃了。
4: 燕婉一时语塞，他怀疑他根本就是在逗自己玩，瞪了他一眼，决定不理他了。剪刀咔嚓咔嚓地剪，好好的鸳鸯戏水变成了公鸡母鸡孵蛋。燕婉剪完了，正要拿浆糊去贴，顾青却拦住了，冲窗户上努了努嘴：
3: 喏，你这窗户没地方贴了，要不这张就送我吧，我家里的窗户空着。
5: 早知道你想要，我就剪个好的了。这个没剪好，我再给你剪个别的。
4: 顾青却已经从他手里拿过去了，他小指的指尖无意中擦过他的手背，燕婉的手一下就麻了。
3: 不用，这个就很好看。
4: 顾青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了大衣口袋，再坐下的时候手上多了一个小小的天鹅绒盒子。
3: 礼尚往来，收了你的新年礼物，这是送给你的。
4: 顾青头一回送女孩子礼物，太贵重的怕唐突了她。

0: 不贵重的，怕他觉得被轻视。只有他自己费了心思寻回来的，才是真且重的，不会慢待了他，也不会轻慢了自己这份心。他年纪不算小，却和那些情窦初开的少年没有两样。燕婉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
1: 送给我的？竟然有些郑重。
0: 顾青脸上的表情虽然平静，心里却莫名有点慌。于情感而言，他并不迟钝，却向来拒绝。这样主动也是第一次，怕铩羽而归。
1: 会是什么呢？肯定不会是戒指，是特意准备的，还是顺手人情？
0: 问题太多，燕婉的脑子不够用，心里的欢喜却要满满溢出来了。古青点点头，
2: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的。
0: 他脱口而出，说完了又觉得自己太不矜持了，便往回找了一句，
1: 礼物都是心意，都喜欢。
0: 他甚至还没打开，顾青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没爱过人，不知道如何去爱。他二十多年的人生里，除了大姐给予的一份关爱，他不曾拥有过其他人的温情。他如此安静、听话、懂事、好学、上进，他努力变成更好的人，像那些体面而博学的少爷们一样，然而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一次次憧憬，可希望一次次被摧毁，然后被鞭打回原形。贺静荣总是对他说，
3: 记住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0: 西装革履、位高权重都不能改变他是和他生父一样的肮脏而低贱的畜生，是会给人带来厄运的灾星。不会被人爱，也不配被人爱，多可笑。贺静荣从来不肯承认他身上另一半的血是来自于他呀。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最后他麻木了，投降了，也接受了贺静荣加注于他身上的一切判决与诅咒。顾青那颗被震在寒潭里的心，因为燕婉这个人，暖了，动了，乱了，所以他想试一试，哪怕伤了，哪怕万劫不复，他不后悔。这是上天给他的唯一一次机会，也是他给自己的唯一一次机会。燕婉打开盒子，里面是根链子，缀着锦红色玛瑙的小饰子。他立刻就明白了他的心意，外头的天那样冷，他一向不大喜欢冬天的，可如今觉得这寒夜也变得可爱起来。
1: 好漂亮。
0: 他把头发拨到一边，取了项链往脖子上戴，正扣着扣子，忽然想起了吴嫂嫂。吴嫂嫂是江南人，说话声软，人也娇媚。五哥哥向前风流得很，因为样子长得好，喜欢他的女人也多，谈过的女朋友一只手都数不过来。但他的亲事也是老一辈说定的，家里已经走了一个儿子了，他怕爹娘伤心，顺从地娶了人。大家开始都为五嫂嫂捏了把汗，怕五哥哥婚后还不收心。谁晓得五嫂嫂娇娇瘦瘦的一个人，竟叫五哥哥爱得死心塌地，外头全断了不说，还成了家里头一号宠妻狂。大家爱斗燕婉，加之他年纪也不小，又定过亲，女人们凑在一起说私房话的时候也不怎么避讳他。吴嫂嫂在其他嫂嫂的撺掇下，有时候也会说些夫妻闺房里的事情和御夫之术，比如如何不露痕迹地去撩男人。燕婉有一搭没一搭的也听过，可都没怎么当回事儿。
1: 果然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单身，树到勇时方恨少。
0: 他脑子里当时怎么没好好记下， 现在两眼一抹黑了吧，像有个小人在脑子里翻箱倒柜的，终于翻捡出了点什么能用上的东西。燕婉悄悄松开了扣子，又用头发丝乱缠了几下，然后假意蹙起了眉头。
1: 哎呀，我怎么老是扣不上？
0: 顾青怕是项链不妥帖，闻言起身站到他身后，俯身下去帮他扣项链。
2: 我看看，缠住头发了。
0: 他很小心地去解缠在链子上的头发丝，生怕拽疼了他，但手间不可避免地扫过他的颈子，温温的，像有一双手在撩动他心里的弦，从胸腔到脑子都在嗡嗡作响。他因那震颤而僵住了身子，颈子后的皮肤裸露在空气里，因为身后有人而变得比往日都敏感。酒精烧着心，男人的气息温热，虽然靠得并不紧密，燕婉却还是能感到他呼出来的气息扑在皮肤上，像点燃了什么，烧得他脑袋晕乎乎的。他不是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旧式女子，同男子跳舞搭肩扶腰吻手里都有过，但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这哪是在撩人，简直是在撩自己，作茧自缚，自作自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戴好了，卡扣有点紧，你要是不喜欢这链子，我再去换一根。
0: 他的声音就在他耳边，因为喝过酒，气息里有些酒气，闻了就要醉的。这耳语般的轻声细语，让他身体深处蓬勃出一阵难以启齿的暖流，耳廓不受控制地发烫，两颊也滚烫，忍不住微微偏了偏头，他的脸近在咫尺。
1: 豁出去了。
0: 燕婉忽然仰头在他脸上啪地亲了一下，顾青怔住了，人僵在俯身的姿势，被那柔软的唇亲吻过的脸颊没有了知觉，骨也不是骨，肉也不是肉。他自小在军营，多不堪的婚话婚事都听过见过，按说是见过世面的，可原来听来看来的到底同落在自己身上不一样，是他完全陌生的空白之地。
2: 看来是时候搏一搏知识了。
0: 燕婉强作坦荡，人却不大敢看他，不安地捏着胸前的小柿子，小柿子片刻就和戒指缠在了一起。必须得解释一下吧，不然他真要当他做事不正经的女孩子。
1: 我在俄国那边上学嘛，那边收的礼物都要亲吻的，来借你一杯，谢谢你的礼物。
0: 燕婉觉得身体热乎乎的，人因为酒精的作用很兴奋，但动作其实开始不大受控制了。他去抓酒瓶，手忙脚乱的差点把酒瓶推倒，顾青敏捷地扶住了酒瓶。燕婉一直不敢看他，从他手下抢过酒瓶倒了两杯酒。
1: 我先干为敬，
0: 然后抱着杯子咕嘟咕嘟地灌进嘴里。顾青缓缓直起身，全身的血液复又流动起来，嗓子太干，不经意地舔了下嘴角。燕婉正喝完那杯酒，顾青那全不经意的小动作落进了眼里，那个小小的动作像被无限地延长了，慢悠悠地能让他看清每一帧画面，舌尖柔软一线舔过唇角，转瞬即逝，唇有些发亮。燕婉觉得脸又热了几分，头也晕，他忙垂了眼又倒了一杯，动作有些笨拙。
1: 我再干一杯，你随意啊。哎呀，舌头怎么开始打结了？
0: 顾青按住了他的杯子。
2: 你这样喝不行。
0: 然后拿过他的杯子。
2: 多谢招待。
0: 扬手把杯里的酒喝了，燕婉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1: 他 还用了我的杯子？
0: 他还没从震惊里回过神，顾青忽然手扶住他的椅背，俯身下来。
2: 入乡随俗，也多谢你的礼物。
0: 然后歪头在他颊边蜻蜓点水地亲了一下，立刻推开，泰然自若地又坐回椅子里，把他的酒放在唇边，缓缓喝了一口。燕婉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脑子反应不过来，所有的感觉都好像延迟了几秒。
1: 刚才他亲了我。
0: 顾青在桌前的光影里，除了两颊有些酒后的红意，神色如常，坦坦荡荡，脸上一点暧昧都没有，仿佛真是回了他一个亲吻礼。
1: 可不是这样的，中国的女孩子是可以这样随便亲的吗？亲了是要负责的。原来亲吻是这样甜蜜。
0: 燕婉沉浸在初吻的甜蜜里难以自持，可忽然脑子里慢慢碾过来一个念头，等一下，难道以后他收了别人的礼物也要亲一下吗？想到这里，心里像是老醋熬了黄连，又苦又酸又灼人。燕婉抿了抿唇，清了清嗓子，心里有话，可不晓得怎么说出来呀。那纠结的样子完全没藏住。顾青察觉到了，探寻的目光望过去，正对上他的双眼。他明亮的眸子里全是自己的身影。
2: 怎么了？
0: 燕婉咬了咬唇。
1: 你以后收别人的礼物时可不能这样啊。
2: 怎样？
0: 问完了，他才明白似的哦了一声，眼睛里全是温柔的笑意。
2: 哦。啊，对不起，下次不会了。
1: 不要对不起。
0: 燕婉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嘴巴这样笨过。
1: 哎呀，我在说什么呢？怎么说才能让他只亲我不亲别人呢？我毕竟在俄国住过好久嘛，这是习俗，男人之间，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拥抱亲吻都是礼节，但是你对着中国人可不能这样。
0: 说到这里又忽然觉得不对，这样说好像他总同别人亲吻一样，他又急了。
1: 不过我也不是随便的女孩子，也没同人亲吻过。哎呀，他刚才亲他那一下算什么啊？
0: 无法自圆其说，简直无地自容。燕婉端了杯子又猛灌了一大口。
1: 快点醉过去吧，明天全部可以做不知道。
0: 顾青按住了他的杯子，声音又低又柔，眼中有微笑。
2: 再喝真要醉了，我明白了，以后可以亲他，不可以亲别人。
1: 真的？不能吧，我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怎么可能明白？
2: 嗯，真的。
0: 顾青想笑，但忍住了，表情很认真，像真懂他的意思。
1: 可他的意思，算了，好丢人，还是装醉吧，我好像已经醉了。
0: 燕婉手托了托额头。
1: 顾青，不行了，我头好晕。
0: 说完真觉得头又晕又重，好像能感觉到地球的转动。
1: 完了，我脑子坏掉了。
0: 他这样放肆地叫着顾青的名字，顾青竟然觉得有点受用。顾青看了看酒，都快见底了，女孩子这样喝不晕才怪。
2: 你喝太多了。
0: 扫了眼手表，已经三点多了。
2: 太晚了，你也该休息了。
0: 说着起身。
1: 你要走了吗？
0: 手从他额上移开，露出一双潋滟的眸子，下意识牵住了他的衣角，目光有些迷离了。
1: 这会儿出去路不好走，明天再走吧。我一个人好怕。
0: 语无伦次的 不知道在说什么，只是不想让

0: 他走。这样的日子，夜寒露渺，雪怒风悲，他一个人该多可怜啊。已经是明天了，他的手只是轻轻拽着，是他自己挣不脱。古青静静地望着他，夜晚凭着最后一丝清明，捏着眉心站起来，挑开窗帘看外头。
1: 你看，又下好大雪了呢，开车太危险了。
0: 他转过身，指了指唐素心的床。
1: 我睡那边，你睡我的床。
0: 然后有些踉跄地走过去，脱了鞋，人立刻就钻进被子里，面朝着墙，像是真醉了酒，声音也妥妥的。
1: 快点睡吧，明天我要去灵法寺上头香呢，咱们一起去吧。
0: 接着便没了声息。理智和欲念疯狂地搏杀在这睡意沉沉的人间，顾青怔怔地站了良久，久到双腿酸麻，终于向心底的欲念臣服了。他没有困意，必须做些什么，动了动腿，走到炉子旁，蹲下去整理炉膛，重填了煤。
2: 这姑娘心可真大呀，晚上不封炉子，那明天用什么？
0: 不想惊动那人的好梦，他动作很轻，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做完了事，收拾了刚才用过的茶杯碗碟，拿到外头洗了。明明是深冬，水冷刺骨，他竟然没觉得太冷。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他宿舍里的光，像旅人望见了归处，再远再难的路也都走得下去了。等整理完房间，时间也才将将过去半小时而已，只能睡一会儿了。关了灯，他于黑暗里躺到他的床上，静静地望着对面，双眼适应了黑暗，他渐渐看清他的轮廓。那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是平无尽处的春山，那里梅发桃荣，绿柳花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FM 98.5，跟您说晚安，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0: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3: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

0: 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5: 看得见的中国史，文景之治。三，盛世景象。文帝去世之后，景帝继位。汉景帝的自律远不如文帝，他大造苑囿，多养旧马，宫殿、列冠、车马等等也大量的增修起来。不过景帝对待百姓还是坚持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的方针，不失为守成之重。景帝将15税1的农田税率进一步减小到了30税1，从此这一税率成为汉代的定制，农民的负担比秦代明显减轻了。除此之外，汉景帝还多次下诏，要求官吏们不得购买黄金、珠玉等奢侈品，违者以盗窃论罪。至于贪污渎职的大小官吏，一律严加治罪。在边患问题上，景帝在位的时候，匈奴的威胁有所减缓。汉景帝连续3次与匈奴和亲通好，匈奴虽然也多次入侵雁门关，但是双方却并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的作战，这使得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被战乱影响。景帝乾元3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等诸侯王发动了7国之乱。尽管汉景帝采纳了大臣袁盎的建议，处死了提议削藩的晁错，但是叛军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进攻。无奈之下，汉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叛军消灭了，整个国家的政局趋向稳定，出现了一片升平的景象。当时社会安定，老百姓人人丰足，地方粮仓里的粮食都堆得满满的，少府仓库还有许多的布帛等货物，京城聚集的钱币有1000000000万，由于长期搁置得不到动用，以致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中的粮食也是无法计数，大屯小屯如冰镇相连，有的路积在外，以致腐烂不能食用。从前公卿都未必能拥有的马匹，现在也已经走入到了普通市民的家庭之中了。田野中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 以致那些骑年轻母马的人都被人看不起，不允许参加高级的聚会。当时的汉朝以道家思想治国，刑罚极轻，百姓们也都知道自爱，崇尚行义，整个社会出现了无为而治的景象。但是经济上放任自流的政策也使得农村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欺压百姓，称霸一方，地方官员对他们很难节制。而这一切都在文景时代的盛世景象中埋下了变数。但总的来说，汉景帝在西汉的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更是为儿子汉武帝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时期的过渡。第七节，汉武帝的大一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也愈来愈烈，其势不可遏制，而百家学说纷呈，思想得不到统一的状态也依然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种种都摆在了汉武帝的面前。汉武帝凭借文景时期聚集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拓疆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一、中央集权的加强。景帝平定了齐国之乱，他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是有的王国仍然是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他们对中央政权构成着非常大的威胁。汉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就采取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夫偃的建议，实行了推恩。127年汉武帝采纳大臣主夫偃的建议，实行了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他的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且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的名号。按照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没有力量能够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而为了加强皇权，打击豪强，汉武帝任用一批以张汤、杜周为代表的执法官吏，借他们的手来达到推恩政令、安定地方的目的。而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的心意，他们舞文弄法，对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而对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是酷吏政治也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在道筑钱的问题上， 或有奉行法律，

严厉打击盗住行为之力。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期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但是酷吏之弊在于刑法过重，而且非常的血腥残酷。许多酷吏身闻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汉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立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丰五年公元前106年在全国的统治中心、三府地区、三河地区以及弘农以外的各个地区设立13个监察区。三府指的是京兆尹、平邑、扶风，三河指的是河南、河内以及河东。这13个监察区被称为州或者部，每个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的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刺史至600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是他们出巡的时候却代表朝廷，所以职权很重。所到之处，郡国首相以及诸侯王无不侧目。此外，在人才选拔的制度上，汉武帝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诏令和措施，革除了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为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武帝即位之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严极谏之事。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又下诏测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需察举的人数，而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要论罪免官。对被荐举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设策两种。对策命题，设策抽题。考试的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优者录用，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等等。二，四面出击。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恩威波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且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汉朝初年，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了十多年之久。到了武帝登基之后，他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将领卫青采用了远程奔袭的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了秦朝末年陷入匈奴的河南地区，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元朔二年公元前120

1891年，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的战术，发动了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并且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匈奴的实力大大受损了，而汉朝与西域的通道也由此打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采取快速连续攻击的战术，发动漠北之役。他们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多余里，一直打到了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被完全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铁骑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部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越人又称为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同属，存在有杨越、勾吴、闽越、东欧、南越等支。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欧，于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皇撤退。东欧人害怕闽越再次进攻，于是请求内迁。汉朝迁东欧40000余人于江淮流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的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的国相吕嘉弑掉了他们的国王以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了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汉朝在平叛之后，武帝迁徙其众于江淮之间，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从此就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齐地以及今天的海南岛分别设立了南海、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张耳、朱崖等九郡。南越国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它的国都位于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东省广州市。在公元前112年的时候，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因为向西汉请求内属，就被丞相吕嘉杀死。一年之后，汉武帝出兵10万消灭南越国。南越国存在共93年，历经5代君主。秦汉时期，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在史书之中被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族群。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在此地设立建维郡。后来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琼、左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的时候，见到了琼竹杖和蜀部，原来巴蜀地区有通

0: 镇黎、汶山、武都等郡。元丰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朝设益州郡，并且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的事务。三，独尊儒术。在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统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一。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着。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作为主导思想，并且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汇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收法家的集权思想，以及阴阳家的五德始终之说，重新来解释儒家经典。这使得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立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老黄、荥明等百家之学，启用文学儒术之势。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的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的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起今，之所以未能善治，就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的时候，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的改革核心，就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就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治原则，从而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

0: 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

0: 称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0: 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0: 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

0: 詹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2: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3: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4: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3: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5: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3: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6: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3: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7: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2: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
1: 攻关核心技术，壮大产业集群，福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记者带您走进漳州芝山红楼，重温闽南儿女追随红军踏上长征的热血岁月。
1: 2026年福建中考开考，各地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保驾护航。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202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福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用实打实的举措与温情，让台胞在闽安居乐业，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端午佳节，在泉州台商投资区，两岸同胞一起包粽子，共同体验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台胞秋俊节。
3: 大家透过包粽子，虽然没有回到台湾，在这边也一样特别的浓洽，非常的幸福。
1: 福建以闽台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搭建沟通桥梁，挖掘闽都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朱子文化、妈祖文化等特色文脉底蕴，发挥宗亲乡亲民间信仰等纽带作用，持续增进台湾同胞的认同感。在宁德古田近日举办的闽台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也吸引60多位台湾青年参加。台青许菊伟：
4: 和大陆的同龄人一起体验非遗，分享交流，让我们更亲切地感受到两岸一家亲。
1: 为了让这份家的感觉更加坚实，福建为台胞构建从求职、就业到安家的全方位住房保障体系，累计超1000户台胞家庭受益。不仅安居，更要乐业。福建持续释放台胞在闽就业创业政策红利，出台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72项技能资格，实现一本证书两岸通用，吸引更多岛内业者入闽发展。针对来宁德锂电行业就业的台胞，给予个人每年50000元补助，3名每年免费为台湾青年提供沙县小吃技艺等14项职业技能培训，并给予开店创业补助。厦门已经连续举办21届台湾人才对接会。台籍医生、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黄永宁：
5: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 这样的舞台在八闽大地的广大农村同样精彩。截至目前，福建已建成14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实现全省91区全覆盖，累计引进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190支台湾乡建乡创团队，700多名台湾专才在闽参与乡村振兴。漳平台创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基良：
6: 从创业初期的要素保障，到中期的市场拓展的渠道对接，再到目前的职业资格采认，我们努力构建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1: 台青钟杰莹：
7: 台创园提供了我们直播场地，也帮我们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让我们一家人可以更安心的在这里打拼。
1: 体育是两岸青年共同的兴趣，相通的语言。正在如火如荼举行的闽超创新推出3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喊您来参赛，邀您来观球，请您来交流，吸引许多台胞加入闽超大家庭。闽超平潭队台胞球员李振轩：
8: 感谢队友平常对我的包容跟一起训练的这种鼓励的态度，那我也希望可以跟队友更多的有默契，然后磨合得更好。
1: 福建还推出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为台胞提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263项高频涉台政务服务，让台胞融入福建、扎根福建更便捷。从乡村到

0: 城市从线下到线上，两岸融合不断实现新拓展，越来越多在闽台胞积极参与民生实事协商、文化志愿服务、社区建设、基层治理等实践活动，扎根福建，逐梦发展。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今年以来，福建各地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安踏集团，安踏创研管理高级总监杨建祥向记者展示了一款薄薄的布料安踏膜，它既防水又透气，由厦门体育用品产业创新联合体研发，运用生物基高分子与微纳米结构技术，攻克了防水、透湿、环保三大难关，还打破了国外垄断，成本竟为国际品牌的三分之一。杨建祥：
3: 空气的可以通过制程布透出来，但是呢，上面的水却又流不下去，很好的演绎了我们的这套技术，它是既防水又透气。
2: 此前，膜材受温度、湿度变化、设备张力不均等影响，良品率偏低。安踏集团主动牵头，联合东华大学和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协同攻关，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杨建祥：
3: 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他其实也遇到一个痛点，就是比如说他要去做研发，他缺资金，他也缺相应的研发技术的一个指导，所以安踏要牵头起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2: 在厦门，这种由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上下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已备案14个，涵盖柔性电子、新型显示、第三代半导体、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等领域，当地正探索设立联合科技攻关资金池，以接榜挂帅等方式支持产业链协同攻关和产学研合作，单个项目最高支持1000万元，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打造专精特新产业基地。在三明，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自主研发的砂轮移动式高精度数控轧滚膜床正在调试，将应用于冶金、造纸、橡胶、新能源等重点行业。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重型装配生产车间负责人林红荣：
4: 主要是符合我们三明产业化的一个思路，当前我们已经有10余台的销售。
2: 通过引进6个技术团队，中国机械总院海西分院以系统构建起从核心部件、精密机床到专用装备的4条自主产业链，以技术配套带动本地产业集聚。南平市依托650万亩竹林，建设绿色产业创新平台、竹产业设计制造检测中心、福建省竹产业工业设计研究院等公共创新平台，创建竹产品的综合应用场景，带动竹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会长周鸿生：
5: 在高科技附加值上还要下功夫，优秀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一定要把他们请来，和我们当地的科研工作者相结合，竹林的产出会成百倍的增长。
2: 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福建提出发展壮大光电产业、低空经济等5个1000亿级产业集群，福州布局抢占未来赛道。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已涵盖 LED 激光器、光学镜头、精密光学元件等多个领域，福金科技、福光股份、富兰光学等企业产品稳居全国领先水平。在富兰光学南隅厂区，非球面、自由曲面、光学微结构等各类复杂面型光学元件实现量产化。今年企业拓展了智能驾驶光学元件赛道。福建富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敏忠：
6: 我们国家在智能驾驶领域、在生物医疗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要求我们光学器械内的制造工艺要跟上，要有以前精度更高、形状更复杂。那么我们为这块呢，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工作。
2: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福建先后出台一揽子政策，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重点打造55X T4 产业集群，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重点产业链强基提质、创新联合体培育、质改数转赋能等专项行动，为产业创新升级和新型工业化提供坚实制度支撑。202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30.6%，居全国第三位。今年一季度，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在38个行业大类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为84.2%。
1: 岁月镌刻初心，征程。
7: 程续写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广播专栏伟大征程。
0: 漳州芝山红楼坐落于漳州市政府大院，90余载风雨洗礼，革命先辈的功绩与精神深深镌刻在红楼的一砖一瓦之间。那里留存着1932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的红色印记，见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锋芒初露，也铭记着闽南儿女追随红军踏上长征的热血岁月。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记者带您走进芝山红楼，重温那段峥嵘岁月。芝山红楼里一幅幅珍贵图片再现1932年漳州战役的画卷，赣州战役失利后，毛泽东提出直下漳泉的作战方案。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从长汀东进，在天宝大山与国民党第49师展开决战，一举攻克漳州。此战中，中央红军首次缴获飞机。毛主席率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讲解员王子军。
8: 红军在进城之后呢，严守三大纪律8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爱戴。
0: 大学生参观者雷建平：
9: 毛泽东是常常奉笔疾书到深夜，为了革命事业就一直在奋斗中，其实深深地感染到我的。
0: 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地方群众的鼎力协助下，红军依规有序开展筹款筹物工作，共筹集100万银元，以及布匹、药材、粮食、食盐等大量紧缺物资，有效缓解中央苏区的物资困境，为反围剿斗争和后续战略转移筑牢物资根基。毛泽东在芝山红楼驻留20多日，作出重要部署，有力推动了闽南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科科长王文朝：
10: 漳州战役呢，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当中实事求是、避实就虚、机动外线的一个经典的战例，而且呢，它是对城市中心论一次有力的回击。
0: 据史料记载，当时共有1500多名漳州热血青年报名参军，其中900余人加入主力红军，告别家乡亲人，历经第4次、第5次反围剿的战斗，踏上长征之路。苏静、高杰成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王文朝：
10: 苏静呢，是作为活地图，在整个长征当中是作为一个前哨、探路先锋；高杰成同志呢，是作为我们红军会计制度的一个奠基者，也是作为一个红色金融家。
0: 展馆内老式相机、手绘行军图、泛黄记账册等实物展品，无声讲述着漳州籍红军战士转战南北、浴血奋战的故事，让遥远的革命历史可感可触。
2: 昨天，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端午旅行消费盘点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福建位列端午龙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榜单第4位，代表性赛事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成为端午期间最受关注的龙舟赛事之一，漳州跻身2026端午非遗民俗黑马目的地前10榜单。在福建过端午不只是吃粽子、赛龙舟，端午传统民俗还有赛海马、海上泼水节、制作香囊等等，我们一起来感受闽式端午的魅力。在霞浦县崖城镇端午海马赛现场，村民们驾驭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兼具乡土气息和趣味性的民族赛事，为海滨端午增添了浓浓的渔家生活气息。活动总策划陈永谦：
11: 算起来到现在4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把这种工具集合起来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民间节庆习俗里面看得见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2: 游客张红：
12: 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大家在现场一直在喊加油啊、助威啊，氛围特别好。
2: 端午节当天，第20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汉江海上泼水节在石狮汉江火热开启。随着一声号令，一桶桶海水凌空扬起，白色水花漫天飞舞，相邻船只相互追逐，笑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两岸同胞以传统泼水习俗互致祝福，共叙血脉同源的深厚情谊。台湾陆港文教基金会副团长蔡雨婷：
13: 水就是财嘛，

0: 箱泼水就是我把财送给你，你把财送给我啊，所以我们两岸要互通有无，两岸一家亲，繁荣我们中华民族，让中华民族成为世界第一强。
1: 除了泼水，还有海上捉鸭，挑战的选手要在船头走过光滑的木杆，并迅速打开吊挂的围笼，鸭子落水才算成功。现场观众
2: 非常的惊艳刺激，然后对于抓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有一定的技巧，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
1: 漳州龙纹将传统龙舟竞渡和闽南非遗剧目水上演绎融合，傍晚时分伴随风火轮及火狐等表演，布袋木偶戏、提线木偶戏、歌仔戏等闽南非遗剧目在水中戏台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闽南传统艺术魅力。漳州布袋木偶戏演员杨景斐：
3: 我们这回是在这个闽南水乡九十九湾的船上进行表演，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1: 漳州市民：
4: 风火轮、舞火龙、提线木偶，这些都是福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也是端午节，在这里感觉到了浓厚的端午节气氛。
5: 昨天2026年福建中考正式拉开帷幕，福建52万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各地各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周密部署暖心服务，为中考平安顺利保驾护航。昨天一早，我省东山、古田、莆田、建阳等地各考点外，考生们在考务人员引导下有序通过安检走进考场，考点外温情满满，不少送考家长身着红色衣物旗袍，老师手举向日葵，用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送上祝福。
6: 开门红第一天，我要祝他考的都会。
7: 那我希望呢，他们在里面能够沉着的应考，放平心态，金榜题名，中考加油。
5: 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多地学校统一安排大巴专车接送考生。东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浦中队中队长林鹏飞：
8: 划定区域，定则定岗，考前发布管制通告，考试期间禁止车辆驶入管制区域，禁止鸣笛，特别是在英语听力考试期间扩大临时管制区域，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5: 除了交通安保，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也提前对考点周边、考生定点住宿酒店开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考试期间安排专人驻点巡查，全方位消除安全隐患。南平建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股股长李祖明：
9: 考试期间我们会在用餐点每日三餐开始加工之前，我们就会安排我们的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巡查，安排这个维保人员他们24小时驻点值守，发生这个电梯如果有使用的故障的话，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理，不会因为这些场外因素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
5: 社会公益力量也主动参与，古田在各考点外设置便民服务点，备好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和饮用水，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暖心服务。古田县中考志愿者罗可娟：
10: 助力全体中考学子，让他们感受来自社会的暖心，同时也希望我们全体的考生答题准确，妙笔生花，加油。
1: 本台消息：让中国智慧扎根世界一书日前在福州首发，该书全景式记录了菌草技术40年员外历程，展现其在全球百余个国家落地生根、搭建中外友谊桥梁的贡献。
1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2: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6: FM 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6: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哎，早
8: ，Good morning，
7: 早上好，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9: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9: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短暂的假期结束了啊，
1: 也不短了，其实啦，
0: 挺短的啊，一眨眼就过去了。
1: 那是挺快的就过去了，是。
0: 大家都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还能放一个大假啊，很不好意思啊，
1: 还有三个月啊。
0: 每年的最尴尬的时期就在于此。
1: 你知道
0: 端午节一过，
1: 这后面到中秋节，
0: 你就得等中秋十一了。
1: 对对对，到这个时候就可羡慕老师这个行业啊。马上就迎来暑假了呀。
0: 是。
1: 哎呀，这就没有三个月之久，等那么久啊，马上就要迎来一个长假。
0: 是。
1: 太舒服了。
0: 那老师平常的工作
1: 跟我们一样，不也挺辛苦的吗？
0: 是。给大家也是这个播报一下啊，从今天凌晨开始的这个世界杯H 组的第二轮的小组赛的一些比赛结果啊。首先是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这个亚马尔呢也是完成了自己世界杯的本轮世界杯的首发出场以及这个首次进球啊。最终呢，西班牙是以4-0大胜沙特阿拉伯啊。这个也是预料之中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夺冠大热门嘛。
1: 是，也没那么多的冷门啊。
0: 对。世界杯第一轮哈，你不能随便压
1: 啊，
0: 那个说到很多啊。对，然后呢，这个在今天凌晨3点举行的比利时对阵伊朗呢，同样也是这个 G 组第二轮的比赛啊，0-0握手言和
1: 啊。
0: 这个大家可能没想到，因为在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比利时一直是这个欧洲的传统强队啊，我们被称为这个欧洲红魔。但是呢，也是被这个伊朗给战平了。伊朗其实在我们亚洲

0: 州的球队来讲的话，也是属于第一梯队的，
1: 他也属于强队了，
0: 对，强队啊，这不说是这个第一第二啊，至少在前三里面，这个说不好谁赢啊，但是呢，伊朗这个国家很特殊，我们在之前也跟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受于这个现在世界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大家呢也都更加倾向于说伊朗能在这届世界杯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啊，乌拉圭对阵佛得角，如果你都没看也没关注哈，佛得角进球了，
1: 哦，就很厉害呀，
0: 就很厉害啊，这真的我就。
1: 看来上一次那个大冷门，人家还是有实力赛的，
0: 也不怎么冷是吧？虽然比分现在是1-2落后于乌拉圭，但是人家进球了，就甭管什么样，人家这个球进的，就提气，就得劲儿，就让人舒服，
1: 就很励志啊。
0: 对呀，你这，哎，多的也不说了，看看马宁下场给谁指马了。好的，那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平南今天是晴到多云，27-31度，沿海西南风5-6级。
1: 是的，那么23号明天呢是晴到多云，27-31度，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0: 24号多云，夜里有小雨，27-31度，沿海西南风5-6级啊。
1: 是这两天的温度啊，是要挺平稳的
0: 啊，但是它终于破30度了。
1: 其实之前也破过，
0: 对，就是现在趋于平稳的破30度了哈。
1: 啊，今年还真是，算凉爽的一个夏天了。
0: 而且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
1: 对啊，今年少了很多燥热的感觉啊，黏腻的感觉。已经仲夏了。
0: 是吗？
1: 对啊。
0: 那放这首歌，初夏还不太
1: 合适了。
0: 啊、没事，大家一点一点过啊。两首歌曲，一首来自刘瑞琦的《初夏》，
1: 还有一首任然的《飞鸟》和
0: 蝉
1: 哈。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分别增长 4.0%、3.5%。
1: 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
1: 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施行。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
0: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
0: 21号，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
1: 来关注社会万象，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
0: 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舶数据实现互联互通。
1: 21号，云南通报中考历史试卷内容有误的情况，已成立调查组

0: 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
1: 21号，在杭州湾嘉兴侧离岸0.9公里的海面上，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主塔封顶。
0: 北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2号12点到14点，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舶驶入。
1: 近日，广州海关在跨境电商渠道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夹藏出口的粽子，重1.6吨。
0: 湖南泸溪应急管理局消息，21号6时许，无锡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5人受伤。
1: 北京时间21号，中国裁判马宁主哨世界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教授沈家聪近日将荣获的中国化学会终身成就奖全部奖金50万元捐赠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育基金会。
1: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21号20时到22号20时，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来关注重庆，第11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夏季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至8月份。活动投放总价值3000万元的专属补贴与优惠福利，全面覆盖自驾出行、打车出游、美食住宿、游玩娱乐全消费链条。
1: 最后再来关注山西，26号起，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规则调整，新预约时段安排为预约当天7点20分到18点，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20点到23点，配额600张。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啊。说到热点，我们就来聊一聊世界杯，这个大家都比较关注啊。来看一看昨天我们的队伍虽然没有去，但是我们的人去了，
1: 嗯，
0: 还在世界杯赛场上奔驰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国际级裁判马宁，
1: 对，世界杯
0: 老乡
1: 小组赛。